用 Dumb Life for Fun 那一笔没有低压过一笔送个 Life for Super Fun Elders love it 速度得用的